0: 手炒的鸡蛋。
1: 食物救星也是你。
2: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3: 爸爸，咬不动。
2: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哎呦，老婆，牙线。
0: 拿，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4: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5: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6: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0: 我是你的软肋，
7: 我是你的软肋，
0: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
8: 爱自己。
9: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4: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0-9-9。
15: 尝过人生百味，最想念风味不改的家乡好味。一碗一碟，举若交杯，烟火人间。FM89.3，家乡好有味。
16: 对于湖南人来说，美好的一天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开始的。湖南的米粉多姿多彩，总体来说，湖南米粉从形状上大致分为两类，圆粉和扁粉。而很多地道的长沙粉店一直坚持选用长沙米粉，比如说在长沙经营了长达60年的长沙古董级粉店工农兵粉店。我们听听看第二代传承人廖密三他会怎么介绍。
17: 长沙米粉它就是扁粉，在长沙的其实有很多外地的米粉也在长沙，其实外来的这些米粉它会有圆粉，它有

张守仲，一滴肺火落金唱两声，我顶浪瓦皮温热，只听黄浦江水鸣。晚风里苏州丝丝绕起，龙塘口酒汤溢，窗边几帘。

玫瑰忽然有去柔，刚杀温良公鸡娘，把故事的加以名列上，啥人又能把套文章作诗的较量。

0: 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1: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2: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1: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2: 对啊。
1: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3: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4: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机会。

要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看20分钟，再看20英尺，也就是约6米的远处，再休息20秒。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张杰老师《如歌》。

0: 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1: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2: 三局档案 FM 89.3，
3: 衡阳永久
4: 欧耶
3: FM 89.7，
5: 义勇
6: 常德
7: 张改
8: FM 96.6，
9: 悠扬 FM 90.8，
10: 承泽 FM 97.5。
1: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1: 5000年文化，3000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加N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7: 咨询热线8298-7088。
8: 空中的。

高了，单价在25块钱上下，但是最大的用途呢就是举着和地标合影发一个朋友圈，味道呢也非常的随机，而且融化非常的快。为什么被抛弃呢？因为以前可能是景区靠只有这儿有，如今呢掏出手机就能够比价。年轻人不是不消费，而是把钱从全国同款转移到

索的火花。原来五月天不是在唱热血口号，而是用音乐解剖想做与不敢做的心理拉锯战。当我们

各位在行车路上的时候，没有注意一下服务区的名字呢？最近有一个贵州的红果服务区撞名了"红果短剧"，结果在网络上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关注。我已经到达了红果服务区，请问要怎么停车呢？评论区说可能要看广告才能够出去哦。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吴克群《如果不能好好爱》。

0: 89.3，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1: 三句答案 FM 89.3，
2: 衡阳永久
3: 哦耶
2: FM 89.7，
4: 义勇
5: 常德
6: 张改
7: FM 96.6，
8: 岳阳 FM 90.8，
9: 承泽 FM 97.5。
0: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0: 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他们的爱国赤诚从未远去。
11: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1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1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0: 凌云壮志，人正其愿，边塞豪情。 FM 89.3假日特别节目，一起领略古诗词里的家国情怀。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公元758年到759年前后，由于复杂的政治斗争，杜甫被贬。不久，关中地区发生旱灾和饥荒，杜甫无奈，只好带着家人一路流亡，进入川蜀之地。最终，在老朋友高适等人的帮助下，总算是在成都安了家，建起了著名的草堂。这一路上，他有时向着村野走，
13: 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京剧梅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下单再赠送高档礼盒袋，送亲戚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回复关键词红茶即可抢购。
0: 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14: 从微光到炬火，从个体到时代，每一次向上的仰望，都在为这片土地积蓄力量。
0: 家国同频，是14亿人的脉搏，汇成时代的强音。
14: 积极向上，是我们对这片热土最深情的告白。
0: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 89.3与您共赴时代美好。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

每个时代都有音乐的记忆，接下来这首歌会带你回到90年代那个时候的华语乐坛，有熊天平清透辽阔温柔又纯粹的嗓音，这首歌是来自于他的创作《爱情多恼河》。

0: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我想问问，刚才广播里放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8: 这个主持人说的太好了，他叫什么？长什么样？
9: 为快乐车族，我想报个路况，路上有点堵啊。
8: 这节目怎么回听啊？太精彩了，我想回家后拿手机再听一遍。
10: 哎，主持人，我想分享一下我们家双胞胎女儿。
11: 哎，听说有粉丝福利，
12: 在哪儿？在哪儿？
13: 我也想要，
14: 我也想要，
15: 我也想要。
3: 其实我只是想离你更近一点。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顺位第一，关注我们，承包你的假日 BGM， 就在 FM 89.3。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16: 嗯，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3: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16: 对啊。
3: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7: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3: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你爬山吗？
18: 爬山吗？
19: 爬山吗？
18: 爬山吗？
20: 你爬山吗？
21: 爬山吗？
3: 你爬山吗？
19: 你知道几座山了？
22: 那我就要来好好跟你讲讲。话说，从前有座山。
23: 从前有座山，今天乐哈哈楚源要带大家一起爬的是湖南第一名山南岳衡山，它也是首批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是中国五岳之一，整体山脉由72座山峰组成，方圆800里，山体绵延广阔，山势平缓稳重。衡山最高峰为祝融峰，海拔1300.2米，也是整个衡山景区的核心制高点。衡山是国内。

0: 走进博物馆，触摸千年文物，我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同频。
1: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我读懂了理想与时代的同频。
0: 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过节，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
2: 心向山河，万物同频，
3: 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FM 89.3 与您一起。

的地方出现，它既有统一性，又会有差异性，有时异曲同工，有时候又南辕北辙。所以我总结说，吃百家饭，行千里路，等同于读万卷书。食物与所在地区气质的某种勾连，以及食物自身流变的秘密，一直深深吸引着我。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

张老师在课堂上非常严厉，我这个淘气的学生平时都躲着他，但他那一次做的豆瓣酱真好吃啊，蚕豆肉厚，含到嘴里却很快就能融掉。更重要的，和我母亲蚕萝卜片不同，张家的豆瓣酱放的是西瓜。当时我觉得真奢侈啊，居然舍得用西瓜，每一口都有丝丝的回甜。如果运气好，还能吃到小块的西瓜，纤维组织还在，却浸满了酱的鲜香，充盈在口腔和鼻腔。选自《吃着吃着就老了》，陈小青，美文精选。

书院爱晚亭适合慢慢的逛人文线，东门有索道和观光车，适合想省力或者是携带老人小孩的朋友。索道观光车运营时间和价格以现场为准，雨天可能停，不过要注意的是尽早去，避开9:30到12:00山间清幽故事馆。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天安门的灯亮了，
3: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2: 今年您77岁，
3: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4: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5: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八九三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2: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3: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2: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4: 三局档案 FM89.3。
5: 衡阳永久
6: 奥耶
5: FM89.7。
7: 义勇
8: 常德
9: 张改
10: FM96.6。
11: 岳阳 FM90.8，
12: 承泽 FM97.5，
2: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3: 严选商城必买榜酒类排名第一名，茅台集团53度贵州老窖私藏酒，年份升级9年老酒，5年窖藏，4年封藏，红飘带飞天仙女图经典包装，单瓶单盒单礼袋，送人更有面子，秒杀价1188元，单瓶低至198元，每个 ID 限购2箱，回复关键词茅台即可抢购。必买榜滋补类第二名虫草，西藏头茶精品虫草，单盒低至266元，每盒10根，可谓十全十美。2026年头茶冬虫夏草礼盒，中国科学院溯源，一盒一码，10根仅需399元，买2盒再送一盒，单盒只要266，单根低至26.6元，回复关键词虫草即可抢购。必买榜茶礼类推荐，一路来财特级金骏眉礼盒，福建武夷山原产，严选头春嫩芽头，蜜香浓郁，甘甜顺滑，扫码价格999元一盒，秒杀价只要398元，买一盒送一盒，单盒低至199元。

深，味道浓郁。麦田里的，也就是北京超市里卖的那种，碧绿油嫩，体型也大一些。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2: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2: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3: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
4: 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0: 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什么是同频？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一种心跳的共振；是跨越山海的奔赴，是星辰大海的征途。
2: 从微光到炬火。

0: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1: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2: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5: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6: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小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2: FM89.3。
3: 2026年头茬动。

这首歌词像把解剖刀划开了时间的表皮，它没写青春短暂这种陈词，而是让年轮皱纹里面都长出了会跳动的钟，那些被量化的时间刻度突然有了心跳的压迫感。就像歌里面营造的画面，理想和现实铸成两面镜子，一面印着以你为名的小说的浪漫景象，另一面却照见了渺小理由困住自由的狼狈。当副歌响起，现在就做的嘶吼冲破了编曲，惦记那失真的音色就像挣脱枷锁的火花。原来五月天不是在唱热血口号，而是用音乐解剖想做与不敢做的心理拉锯战。当我们总把等以后下次再说挂在嘴边，却往往忽略了时间早把现在这个词熬成了来不及。就像编曲最后突然留白的三秒，好像有堆叠的画面重返眼前，那是留给每个听众的扪心自问。你听，某个未完成的自己是不是正在敲你生命的门？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这里是著名的雪峰山会战主战场，也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最后一次大型会战所在地，被誉为英雄山。山区是花窑聚居核心区，保留着完整的花窑服饰、山歌、节庆和梯田农耕民俗。雪峰山区域也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曾经长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安江农校是杂交水稻技术的发源地，这里出土的高庙遗址碳化稻谷见证了数千年的稻作历程。雪峰山景点分布零散，如果游玩川岩山花窑梯田片区，建议安排一到两天，单纯游览苏宝顶半天时间就足够了。全域适合自驾游，景点间距远，公共交通体验比较差。苏宝顶免费对外开放，适合观看日出、云海和星空露营。但是山顶的风力大，气温偏低，您如果露营的话，需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工作。梯田的最佳观赏窗口为五月灌水期和九到十月的秋收期，景色的层次最好。千里雪峰撑起湘西山河，承载岁月文脉，这就是湖南雪峰山。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出

2026年的诺贝尔奖已经进入到了开奖周，而来自于新华社的最新消息呢，是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在今天宣布，三名科学家获得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一首作品，叫做《偶像的黄昏》。这首歌的歌名呢，取自一部哲学的著作。

歌在一年之后怎么样了呢？最近呢又有人找到了他，一年之后的景德镇金牌歌每日的高强度客流量仍然能够坚持到现在。他说每一位顾客给他的动力就是镜头里是我，镜头外是很好的顾客，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接下来这首歌是梁静茹早期的经典，也是李宗盛为他全权操办的这张专辑的主打歌，爱你不是两三天。

不是两三天。这首歌呢，就说梁静茹在录之前还喝了一点点的红酒，让自己到一个非常松弛的状态。但是开车的时候千万是要记得，喝酒是不能够开车的。最近的年轻人当中流行起了一个极限挑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就是五天爬完五岳，白天登山，晚上跨越城区赶路，全程花费只有2000块，将横跨五省的壮举浓缩成一场高浓度的青春仪式。这个行程呢，五天依次是登顶南岳衡山、中岳嵩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东岳泰山，白天呢徒步登山，夜间利用火车卧铺来跨省转场，最大化的利用时间。

0: 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十八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啊！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湖南电台出品，品质值得信赖。芒果肖主播依托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6: 空中的无线电波有很多，当你选择了我们，缘分就从这一刻开始了。
7: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FM89.3，
6: 从相识到相知，从附近到远方，我和你一直同在。
8: 三局答案 FM89.3，
9: 衡阳永久
10: 奥运
9: FM89.7，
11: 义勇
12: 常德
13: 张改
14: FM96.6，
15: 岳阳 FM90.8，
16: 承泽 FM97.5，
6: 湖南音乐之声，你的选择，我都喜欢。
17: 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他们的爱国赤诚从未远去。
18: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
19: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4: 你眼中仍有光芒。
7: 没白来，没白活，定位赛里木湖，
3: 正在为您规划行车路线。
0: 咱们全家开着新车自驾去。
9: 爸妈，我给你们报了个旅行团，和隔壁张叔叔、李阿姨。

0: 走进博物馆，触摸千年文物，我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同频。
1: 在实验室的精密仪器中，我读懂了理想与时代的同频。
0: 回到家里，一家人围坐过节，我体会到小家和大国的同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

0: 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1: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2: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3: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2: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4: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5: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4: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

黄昏笑，斜阳没，红云荡尽波，拦腰闪。

0: 春宵，
1: 天安门的灯亮了，
2: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1: 今年您77岁，
2: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要不写字的话，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

0: 天安门的灯亮了，
1: 灶台上的灯也亮了。
0: 今年您77岁，
1: 眼前有大国的路，身后是小家的灯。风从同一个方向来，我们
0: 就往同一个方向去。新中国成立77周年，家国同频，齐齐向上。接下来您收听的是893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家国同频，齐齐向上》。

湖南广电专业资源，沉浸式播音主持教学，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0: 哎，你帮帮忙，开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哎，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8: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9: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8: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10: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